0: 九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多时候等待也是爱的表现，就像我们再喜欢春天，也不能一口气跳过夏天秋天冬天，直接在一个春天结束之后迎来下一个春天。植物的种子要经过发芽抽枝散叶才能开花结果，而剥开花蕾并不能够让花儿绽放，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它让我们知道事物的发展都需要时间，诚心静气静待花开，所以等待也是爱的表现。

如果你是一个希望心境温良平和，而不希望被戏剧化的情感左右反复摇摆的人，请记得有一个秘诀或者是一个口诀，在心里告诉自己，我会一直幸福。永远幸福很困难，但是坚持一直幸福的信念，只要努力，大家都能做到。因为这个一直不是每分每秒，而是在你生命的持续过程当中，不同阶段你都能够感受到幸福。想要控制自己的内心，就多多在心里轻声细语告诉自己，我会一直幸福。这并不是自欺欺人，而在积极心理学当中，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也真的帮很多人找到了内心的安宁平静。

我们身处于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每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日子都有可能接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正因如此，有时候主动拒绝接受信息也是一种处理信息的方法。没有自己的主见，海量的接收信息就无法得到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当我们遇到一件事，先自我思考，收集相关的信息，最终能够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见解。而能从庞杂的信息中抽身而出，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自由的途径。

有时候我们在生活里收到了别人的邀请，不管是去吃一顿饭，去开一个会，去一起散散步，都请马上做出去或者不去的决定。而收到工作邀请的时候，要最好马上回答做或者是不做，这是一种不逃避问题的态度，也是不让对方干等的某种温柔。这种干脆利落、不逃避问题、不浪费他人时间的人，会自然生出令人信赖的气场。如果在决定了之后，你还能够保质保量地完成、信守自己的诺言，那么在气场之上又多了一份值得信任的价值。

跟对方在一起，而这种原因不仅无法真正让对方幸福，自己可能也会变得不幸。而最完美的伴侣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分开也无所谓，哪怕是立刻就分别，也能够彼此独立，因为两个人比一个人更幸福，所以才在一起生活，一起生存下去。在我的理解中，最完美的亲密关系应该是这样的，而不是为了捆绑跟依赖某一个人，不得不委屈跟妥协自己。

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寻找一种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有时候人为了生活，为了幸福，或者是为了没有更好的选择，这一类的原因

0: 十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杨丞琳在2000年加入 Fall in Love 组合出道，组合解散后，她开始在影视歌多起发展，各方面成绩都很不错。她的声线可塑性很强，拿得起放得下，收放自如。从出道时暧昧当中少女稚嫩的诠释，到《带我走》那首歌里嗓音逐渐萌发的摇滚态度，以及《仰望》中向文艺路线的投石问路，再到《想幸福的人》那首歌，宣告杨丞琳的个人风格正式形成。她在音乐的路上一直跌跌撞撞，却最终唱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滚石唱片历史上涌现过非常多优秀的歌手。辛晓琪1992年由李宗盛引荐进入滚石，94年他凭借一首《领悟》一曲成名。出道超过30年的辛晓琪有疗伤系情歌天后的美誉，他的音乐冷调却不高傲，内敛却不消极，内心蕴含巨大的情歌能量。味道、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承认等等耳熟能详的歌，治愈了无数曾因爱情而受伤的心。

在这一生里，我们想要跟重要的人携手前行是很自然的一个心愿，但是不要因为某种安定安心就对对方产生依赖，也不要因为关系的亲密就给对方造成负担。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最理想的状态是携手淡泊并进，各自依靠自己的双足站立，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以各自的步伐跟节奏前进。如果各自的步伐仍然能为一个叫做幸福的目的地迈进跟努力，当然最好。而彼此独立的意义在于，即便无法到达那个终点，这个过程也不至于有负担，而负担很多时候是摧毁情感的最主要杀手。

11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

在唱而优则演的过程中，戚薇放弃了原本柔美的长发，成为了干练果敢的戚歌，在表演风格上也是更加趋向成熟爽朗的御姐形象，被当时娱乐圈称为新四小花旦。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大运动发育促进。一、曲线行走，在地面上贴上红色圆纸片，每隔20厘米贴一个纸片，整条线路是呈曲线形，如 S 型、O 型等，让幼儿踩点向前行走，反复练习。榴莲球、菠萝球或不同形状的触点排成曲线，既可让幼儿体验行走乐趣，又可进行触觉刺激。二、轮滑游戏，让幼儿使用轮滑板在运动中练习单脚站立，促进四肢和整个大身体的平衡控制能力。三、球类游戏，接球，幼儿能接住成人从约1米远的地方扔到地上弹起来的中型球。练习拍球，使用直径10到15厘米的皮球，每天在家里或户外练习拍皮球。先学会单手拍，等熟练后，两只手可以采用交替拍球的方式拍球。投篮，让幼儿站在180厘米远的地方，朝大桶或大盒子里投球。如果把水桶盛满水，会玩得更有趣。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独立生活的标准有哪些？在我看来，它会有一种刹那间的感觉。我们多数人至少可以在刹那间察觉到我们自身的自发性，而正是这刹那间，我们就获得了真正的快乐。天

0: 是一个真的很神奇的东西，就好像有无数条小毛毛虫在你的生活当中蠕动，而每个小毛毛虫都足以让你哭笑不得，一天至少有那么几次。
1: 天

0: 12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带状疱疹一生只会得一次吗？带状疱疹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这种病毒在首次感染水痘后不会被完全清除，而是会长期潜伏在神经节中。当人的免疫系统在控制初次感染后，病毒会处于休眠状态。虽然大多数人不会频繁复发，然而在免疫力下降、年龄增长、压力增大或生病等情况下，病毒可能被再次激活，导致带状疱疹的复发。拿数据来说，带状疱疹中国专家共识中指出，复发率在 1% 至 6%。 如果年龄比较大并且合并一些基础疾病或者自身免疫力较低的人群，比如 HIV 患者的复发率会更高。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6: 5月14号，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李燕带领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交城区开展四下基层即安全生产检查，副区长陈志强参加。
7: 李燕一行先后深入霍童镇区喜庆万家烟花爆竹零售店、宁德市日用杂品公司，详细检查经营资质、烟花储存堆放、销售运营及隐患防控等情况，实地查看批发企业仓库安防、货物存放、通风防潮等设施，叮嘱经营方依法规范经营，严控安全风险，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李燕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抓好烟花爆竹运输、储存、销售、燃放等全链条监管。同时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民营企业仓库、零售经营网点等重点部位，聚焦经营资质、产品来源、销售去向、消防设施、运输储存等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确实筑牢行业安全防线。
6: 夜幕垂落，攻坚不止，为高效推进重点项目争先工作，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东部新城争迁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启夜间延时办公模式，昼夜奋战抢抓争迁进度，用心做好民生服务，让争迁工作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7: 夜间值守期间，工作人员梳理完善争迁台账，精准核对补偿安置信息，严防错漏，同时全天候接待群众咨询，细致解读争迁安置政策，梳理汇总群众合理诉求，针对性协调化解各类难题，用心用情为民解忧。

0: 指挥部全程统筹调度，强化后勤保障。全体干部以实干护航项目建设，充分展现交城干部务实为民、奋勇争先的优良作风。
1: 我们工作组签约数量比较靠前，这段时间我们一直扎根中前一线，刮风下雨也从不间断，大家都是白天连轴干，晚上加班干，一刻也不敢松懈，全力以赴把征迁工作往前推进。
2: 我们组负责的征迁户类型繁多，情况复杂，任务艰巨，征迁工作说到底就是做群众工作，我们耐心上门沟通，把政策讲透彻，把群众的顾虑化解好，真心实意为大家着想，齐心协力把征迁任务平稳有序地推进落实。
0: 5月14号，交城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商务局、宁德市公安局交城分局、区融媒体中心、环三公司、交北街道等单位在交北市场开展鬼秤专项突击检查，以实际行动落实交城区政协109号提案办理要求，严打计量作弊、缺斤短两的行为，守护群众的菜篮子和钱袋子。
3: 连日来，位于交北街道的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管网下地和路面改造项目持续推进。
4: 随着一段段地下管道铺设完成，部分路面恢复通行，街区面貌正逐步发生变化。曾经密布空中的各类线缆正有序引入地下。据了解，本次管网下地工程将对电力、通信等架空线路进行系统整合，通过统一规划、统一入地，实现线路规范化管理。5月15号上午，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闽超宁德队在驻地山水大酒店举行简短出征仪式。仪式结束后，全队登车启程，前往平潭备战第四轮客场对阵平潭队的比赛。5月15号，交城区特殊教育学校以“让爱无碍，共融共享”为主题，举办第36个全国助残日活动，尽显特殊教育特色与学子风采。活动中，学生带来架子鼓、口琴、葫芦丝等乐器表演及合唱节目，自信展演别样才艺。交城区阳光护航公益型慈善项目现场授牌，汇聚爱心，护航特殊学子成长。同时，学校同步开展生活技能实操展示、绘画手工及藤编、扎染等文创作品联展，全面展现学生自理能力与校园特色育人成果。此次活动搭建残健融合平台，传递扶残助残温情，助力特殊学生向阳成长。5月13号，以同根共祖传心火，情融两汉谱心篇为主题的宁德神农宫与台湾台中国农宫文化交流暨签约仪式在交城举行，两汉宫庙代表嘉宾齐聚宁德神农宫，共祭炎帝始祖，共话神农文化，以民间信仰为载体，深化交台情谊。现场宁台信众共聚一堂，祭典中盛世钟鼓、
0: 攻读颂文等仪程依序展开，
4: 共同传承中华文明根脉，同时也映照出两岸同根共源、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期间，双方举行签约仪式，围绕神农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等话题展开讨论。
5: 说我们希望说两岸这次的签约仪式可以带动往后我们两岸同胞互相交流更加的频繁，共同见证来发扬来我们文化的传承。
0: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
4: 交城之声由交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义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不要强迫自己什么事情都做对，因为有的时候其实犯错是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也请不要尝试去弄清每一件事情，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它并不是用来理解的，而是让我们学会懂得去接受它们。因为你自卑，所以你自尊心强，所以你多疑敏感，所以你缺乏安全感，所以你控制欲强，所以你占有欲强，所以你小心思很多，烦恼也不少哦。

来做一个不动声色的人吧，不要太情绪化，懂得沉淀自己，花于无声处绽放最美，人于宁静里凝香愈浓。不要过于矫饰，与其华贵外表，不如优雅谈吐，容颜与时俱进，内涵伴你不老。不要惯于张扬，为人不温不火为上，做事不急不躁乃佳。不要频频回头，眷恋常常是伤心毒药，忘却却是疗心良方。

介绍 Beyond 乐队的音乐性，还不如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青春呐喊，包括对生活的热爱，对于世界和平的呼唤，在我们的心里呼唤着年轻的荷尔蒙和冲动。

不管你的梦想是什么，只要带着淡然的态度做好当前的事情，我想都会如愿以偿的。你走过的路会成为回忆里的风景，你所有经历的会成为你的财富，你曾经的负担会成为你的礼物，你受的苦会照亮你未来的路。

温岚拥有很强的歌曲驾驭能力，无论是深情动人的慢歌，或者是野性动感的快歌，温岚都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快歌是温岚的招牌，扎实的唱功加上不俗的舞蹈功力，让温岚是动静皆宜。

其实啊，每个人的命运就算真能够发展的与众不同，其中的个性多多少少也会被磨灭的，只剩下梦里的支离破碎。这就是生活磨平了我们的棱角。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余长庆有着极高的声音密度和混声质量，深厚的音乐素养和超群的乐感能让他轻而易举地驾驭各种风格，完成各种天马行空的改编。但老顽童的属性也让他一直在玩音乐，却缺少好唱功的载体，偶尔小露锋芒就会让人赞叹，哇，原来哈林这么厉害。但接着又在谐星的路上越走越远。

逃跑计划具有英伦流行和独立民谣摇滚相融合的讨喜风格，他们的作品有着明朗的质地，大多跟爱情有关，天生带着较好的大众接受点，哪怕有一万次悲伤，听上去呢也还是婉转光亮，旋律洋里洋气且又朗朗上口，既适合小商品店、理发厅和街头卖唱，又不会让格调略高的文艺青年觉得土气。

当你看过很多的风景，你会慢慢的明白，流动的物事总是比静止的好，哪怕流动会带动出各式各样的风险，相比于恒久不变，改变总是更高尚的。静止的事物必将衰变腐败化为灰烬，而流动的事物可以延续到永远。

14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他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年轻的歌迷可能对黄韵玲这个名字还比较陌生，她签约滚石发行过多张专辑，可以自己填词、写曲、编曲、演奏、和声，甚至制作都是一人包办的。她被称作是音乐才女，为很多歌手创作歌曲，很多经典的 K 歌呢都是出自于黄韵玲，比如林小培的《心动》、林忆莲的《飞的理由》、辛晓琪《执着》都堪称经典。

就像是一条河，左岸是无法忘却的回忆，右岸是值得把握的青春年华。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样的话，那也可能你会问，中间是什么？中间飞快流淌的是年轻时候隐隐的伤感。世间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但真正属于自己的却不多。看庭前花开花落，荣辱不惊；望天上云卷云舒，去留无意。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

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三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15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曹格的高音技术是非常的高超的，这毋庸置疑。不管是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或者是现场啊，常常有原 key 去翻唱女生的歌曲，难点都在于高音区的爆发和连续咬字，真是无人能敌。

说因为歌词中温馨和甜蜜，每次有动情的时候都会眼眶泛红，这也足够说明品冠是一个很容易感动的感性之人，所以出道多年他也一直人缘极好。

今日的流行音乐听众听到陈静心这个名字或许是有一些陌生，但是呢，在上个世纪80年代，她是台湾乐坛的重要人物。她为凤飞飞创作了《掌声响起》，这首歌被大家传唱了30多年。她曾经说，那个时候我刚刚入行不久，之后找我写歌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后来到了90年代初期，陈静心出任了上华唱片音乐总监，那个时候上华的实力是可以和滚石唱片齐头并进的。

生旅途中，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是需要自己独自一人走的，需要自己扛过所有的。所以不要感觉害怕，也不要感觉孤单，这只不过是成长的代价。

0: 十七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大运动发育促进。一、曲线行走，在地面上贴上红色圆纸片，每隔20厘米贴一个纸片，整条线路是呈曲线形，如 S 型、O 型等，让幼儿踩点向前行走，反复练习。榴莲球、菠萝球或不同形状的触点排成曲线，既可让幼儿体验行走乐趣，又可进行触觉刺激。二、轮滑游戏，让幼儿使用轮滑板在运动中练习单脚站立，促进四肢和整个大身体的平衡控制能力。三、球类游戏，接球，幼儿能接住成人从约1米远的地方扔到地上弹起来的中型球。练习拍球，使用直径10到15厘米的皮球，每天在家里或户外练习拍皮球。先学会单手拍，等熟练后，两只手可以采用交替拍球的方式拍球。投篮，让幼儿站在180厘米远的地方，朝大桶或大盒子里投球。如果把水桶盛满水，会玩得更有趣。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带状疱疹一生只会得一次吗？带状疱疹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这种病毒在首次感染水痘后不会被完全清除，而是会长期潜伏在神经节中。当人的免疫系统在控制初次感染后，病毒会处于休眠状态。虽然大多数人不会频繁复发，然而在免疫力下降、年龄增长、压力增大或生病等情况下，病毒可能被再次激活，导致带状疱疹的复发。拿数据来说，带状疱疹中国专家共识中指出，复发率在 1% 至 6%。 如果年龄比较大并且合并一些基础疾病或者自身免疫力较低的人群，比如 HIV 患者的复发率会更高。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18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2: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东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垄垄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4: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5: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6: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5: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7: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8: 我们呢，它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查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期，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7: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2: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10: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9: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11: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9: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12: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14: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1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14: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6: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5: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16: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1: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7: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18: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17: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19: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17: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20: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17: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21: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17: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 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0: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17: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1: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22: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7: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23: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24: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25: 这款五全新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26: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27: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1: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八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

0: 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

0: 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1: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0: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4: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5: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止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

0: 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经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1: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0: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3: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去的星子在背后低喊着，我们不为什么的争执，躺下，在催眠曲里，我细数他们坠落谷底，既然化为流影，轻轻飘过我们星光花影的足踝，选自《水仙花》。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那儿的海滩像丝带，细细的，白白的绕着你住的小镇，像一面溜溜的镜子，溜过风云，溜过新月，却系住百亩柔软的阳光。选自你住的小镇。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似树梢飘落，飘下这小小的山头，山头照着烟雾，一起懒懒踏过，在路上点着浅浅的梅花。假如夜深了，夜深此刻，那少年兀自坐着，在山神庙街上坐着，四月飘下了这小小的山头，小黄花自树梢飘落。选自《沉默》。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当我行过一座桃花林，晚霞寂寞地照着，照着一片破叶，我就在这树下躺卧，让你来寻我，因为我的孤独就是那颗心，你就快快渡河来寻我，渡河来寻我。选自行过一座桃花林。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20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5月14号，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李燕带领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交城区开展四下基层暨安全生产检查，副区长陈志强参加。李燕一行先后深入霍同镇区喜庆万家烟花爆竹零售点、宁德市日用杂品公司，详细检查经营资质、烟花储存堆放、销售运营及隐患防控等情况，实地查看批发企业仓库安防、货物存放、通风防潮等设施，叮嘱经营方依法规范经营，严控安全风险，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李燕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抓好烟花爆竹运输、储存、销售、燃放等全链条监管。同时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民营企业仓库、零售经营网点等重点部位，聚焦经营资质、产品来源、销售去向、消防设施、运输储存等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确实筑牢行业安全防线。
2: 夜幕垂落，攻坚不止，为高效推进重点项目争先工作，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东部新城争迁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启夜间延时办公模式，昼夜奋战抢抓争迁进度，用心做好民生服务，让争迁工作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1: 夜间值守期间，工作人员梳理完善争迁台账，精准核对补偿安置信息，严防错漏，同时全天候接待群众咨询，细致解读征迁安置政策，梳理汇总群众合理诉求，针对性协调化解各类难题，用心用情为民解忧。指挥部全程统筹调度，强化后勤保障，全体干部以实干护航项目建设，充分展现交城干部务实为民、奋勇争先的优良作风。
3: 我们工作组签约数量比较靠前，这段时间我们一直扎根征迁一线，刮风下雨也从不间断，大家都是白天连轴干，晚上加班干，一刻也不敢松懈，全力以赴把征迁工作往前推进。
4: 我们组负责的征迁户类型繁多，情况复杂，任务艰巨，征迁工作说到底就是做群众工作，我们耐心上门沟通，把政策讲透彻，把群众的顾虑化解好，真心实意为大家着想，齐心协力把征迁任务平稳有序地推进落实。
1: 5月14号，交城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商务局、宁德市公安局交城分局、区融媒体中心、环三公司、交北街道等单位在交北市场开展鬼秤专项突击检查，以实际行动落实交城区政协109号提案办理要求，严打计量作弊、缺斤短两的行为，守护群众的菜篮子和钱袋子。
2: 连日来，位于交北街道的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管网下地和路面改造项目持续推进。
5: 随着一段段地下管道铺设完成，部分路面恢复通行，街区面貌正逐步发生变化。曾经密布空中的各类线缆正有序引入地下。据了解，本次管网下地工程将对电力、通信等架空线路进行系统整合，通过统一规划、统一入地，实现线路规范化管理。5月15号上午，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闽超宁德队在驻地山水大酒店举行简短出征仪式。仪式结束后，全队登车启程，前往平潭备战第四轮客场对阵平潭队的比赛。5月15号，交城区特殊教育学校以“让爱无碍，共融共享”为主题，举办第36个全国助残日活动，尽显特殊教育特色与学子风采。 活动中，学生带来架子鼓、口琴、葫芦丝等乐器表演及合唱节目，自信展演别样才艺。蕭城区阳光护航公益型慈善项目现场授牌，汇聚爱心，护航特殊学子成长。同时，学校同步开展生活技能实操展示、绘画手工及藤编、扎染等文创作品联展，全面展现学生自理能力与校园特色育人成果。此次活动搭建残健融合平台，传递扶残助残温情，助力特殊学生向阳成长。5月13号，以同根共祖传薪火，情融两汉普薪篇为主题的宁德神农宫与台湾台中国农宫文化交流暨签约仪式在蕉城举行，两汉宫庙代表嘉宾齐聚宁德神农宫，共祭炎帝始祖，共化神农文化，以民间信仰为载体，深化蕉台情谊。现场宁台信众共聚一堂，祭典中盛世钟鼓、攻读颂文等仪程依序展开，共同传承中华文明根脉，同时也映照出两岸同根共源、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期间，双方举行签约仪式，围绕神农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等话题展开讨论。
6: 说我们希望说，两岸这次的签约仪式可以带动往后我们两岸同胞互相交流更加的频繁，共同见证来发扬来我们文化的传承。
5: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义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最初是阳光耀眼，照满明亮清洁的厨房。我坐在靠窗的长凳上，记忆里它比别的凳子要宽些，上面的红漆早因为母亲时常用力洗刷而脱尽了。母亲不喜欢油漆的家具，总是拿炉灰把所有的木制品用力刷回本色，摆在阳光下晒，然后小心搬回屋里放好。选自奇来前书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你记得那海水，那些波浪的形状，或是浮生的鱼苗，或是水草，而远处那一片大的，也许是飞鱼奔火于夏天的夜晚，你才看到驻港的水位彻底下降，在梦中，然后回流升高。选自设定一个起点。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游戏不再发疯地跑在你楼下，不再被江边的一只水鸟无端惊起，对夕阳的光也不再七拐八弯的描述。风起的时候，我们习惯把裙子和思想一同按下，下楼慢了，开电视慢了，对明天的计划小心慎重。选自摇摇晃晃的人间。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淡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落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春暖。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

0: 21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带状疱疹一生只会得一次吗？带状疱疹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这种病毒在首次感染水痘后不会被完全清除，而是会长期潜伏在神经节中。当人的免疫系统在控制初次感染后，病毒会处于休眠状态。虽然大多数人不会频繁复发，然而在免疫力下降、年龄增长、压力增大或生病等情况下，病毒可能被再次激活，导致带状疱疹的复发。拿数据来说，带状疱疹中国专家共识中指出，复发率在 1% 至 6%。 如果年龄比较大并且合并一些基础疾病或者自身免疫力较低的人群，比如 HIV 患者的复发率会更高。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了七月，万物葱茏。如果一个人沉眠往事，也会被一只蜜蜂刺伤。而往事又薄又脆，也不停忍月光和风的摇晃。选自《一个人的横店村》。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在一个上坡，在黄昏的寂寞里，在人到中年的小心翼翼，而我还是那个身披霞光的人。雨水流过山岚，孤独如杜鹃开放，想起你如一团蜜，甜到苦。选自《在哪里能遇见你》。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这些漫长的白日啊，再没有梦可以做，耕种的人和收获的人都隐匿了起来，我长久的孤独下去，皮肤表面是触不到往年的热了，如果还有爱情经过，它一定是冷凉的。选自哦，七月。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个人进屋关门，用手挡住庭院的月光，停滞的事物已经够忍受的了，还有更多的正在停下来。一个人到了能吃近千的年纪，才不管身体是不是越来越重，一些词的辩证让人头昏脑胀，还有让人胆战心惊的青春及他逝去的样子。选自此刻月光洒在中年的庭院。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风和无风，它们的样子是差不多的。我更喜欢它们有风的时候，一片叶子会撞到另一片叶子，一群叶子会撞到另一群叶子，却和鱼一样没有倾覆的可能。选自《屋后几棵白杨树》。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如果顺风就能抵达太平洋，一路花草繁茂，那些在草地上蹦来蹦去的麻雀儿给了我对事物怀疑的快乐。翅膀来自哪里？他们说飞得高有什么用呢？饿的时候就会落下来。选自乡村的鸟飞得很低。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爱的距离不会比在城市里爱一个人遥远，也不会比爱一个人的时候幽暗。我只是对着长久的沉默着迷，我沉陷于这无垠的空旷里的一声叹息，和这叹息里万物起伏的身影。选自《星宿满天》。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如何让你爱我，在我日渐衰老的时候。篱笆上的牵牛花兀自拦着，比天空多些忧伤的蓝。如何让你爱我，在我更为孤单的时辰。村子里的谷子已经收割，野草枯黄繁茂，你在满天星宿里怎么能找到来路？选自如何让你爱我。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23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101.7 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熊天平拥有一副独特的音色，有人曾说呢，他的声音是干净清澈到反人类。评论人则常把他和张信哲来并提，他的声音细腻柔滑，很多人都觉得这与情歌王子张信哲的声音十分相似，而且两人又非常擅长演绎情歌，于是围绕两人展开的情歌王子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歇过。时至今日，你在网上去搜索，仍旧随处可见有关两人谁更有才华、谁唱得更好听的争论，两派粉丝的唇枪舌剑，谁都不会让着谁。记得

舍舍得得，得得舍舍，好像这些事情就充满在我们琐碎的日常生活当中，演绎着成功和失败的故事。舍得真的就像是哲学一样，也感觉就像是一种艺术。

张学友是流行音乐领域的巨星和先行者，他的影响力覆盖全球华人社会以及东南亚。在20世纪90年代，华人中流行这样一句话：有风吹过的地方，就有张学友先生的音乐回荡。由于他成功开拓了庞大的海外市场，因此他的巅峰时期被认为是香港流行音乐对海外贡献很大的时期。

在我印象当中，杨丞琳好像从来没有刻意的想要转型。那张一度被认为是杨丞琳想要转型的半熟宣言，现在想来不过是被转型而已。不过因为那么一首带我走，也让人窥见了杨丞琳有想要证明自己实力的想法。

生命本来就是悲伤而严肃的，我们来到这个美好的世界里，彼此相逢，彼此问候，陪伴同游一段短暂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就失去了对方，并且好像莫名其妙就消失了，就像我们莫名其妙的来到世界上一样。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两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3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4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同行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六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

0: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到$4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挺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9: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7: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0: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0: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2: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3: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14: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7: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5: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6: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 由县赣锋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两位老人。
17: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8: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9: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20: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1排3方，11度，分别为10号11，11号11，
19: 到16号就不是了，
20: 不适应。
19: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21: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19: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22: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一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贴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0: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 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4: 这几天，2026

0: 剧大舞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物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物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物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1: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0: 今年的物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物剧团团长张淑平：
2: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0: 对于民营物剧团来说，物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物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3: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住在民间院的，帮他们创派剧目，培养年轻人。
0: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4: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0: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物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物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物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物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3: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5: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6: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5: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5: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2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2次实现单站2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

0: 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4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2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4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5: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3: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5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7: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

0: 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剧，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8万人增收，毕业零距离就业，民营协作给百姓带来了怎样的变化？东南西西风今天走进宁夏，关注就业饭碗里的山海情。
1: 省政府办公厅深入开展尊老爱幼扶困助残志愿服务活动，赵龙等省政府领导参加。
2: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福建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助残活动，铺就残疾人社会融合之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东南习习风，福建改革实践。
2: 一幅刺绣，一个帮扶车间，一所不收钱的技工学校，这是记者最近在宁夏采访时的见闻。他们都指向同一件事，让老百姓端稳就业的饭碗。闽宁协作30年，给普通人的日子带来了哪些改变呢？今天的东南习习风，我们走进宁夏。宁夏西吉县马兰刺绣有限责任公司的负责人马兰花了大半年时间完成了一幅刺绣。刺绣上的枸杞代表宁夏的物产，水仙花是福建的符号，而梯田和山水的交融是他心中山海同心最直观的样子。马兰：
3: 所以就是山海同心，闽宁情，表达我们的感恩之心，闽宁的这个情谊用我们的这个刺绣就是深情的表达出来。
2: 马兰的这份感恩源于闽宁协作让古老技艺重焕生机。马兰刺绣是西吉县极具代表性的非遗项目，但一度濒临失传。与此同时，当地不少妇女又面临就业困难。在闽宁资金的支持下，马兰办起免费培训班，传授刺绣技艺。从那时起，西吉绣女们一双双巧手在丝线交织间绣出了自信与希望。马兰：
3: 拿到固定工资的有57名，但是这个辐射爱计件的这个有1000多名。咱们现在妇女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感谢咱们闽宁协作，让非遗成了真正的富民产业。
2: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习近平在《福建》一书中，曾任福建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的孙永明回忆道：“习书记定的调子非常切合实际，决策也很有战略高度。一是解决生存问题，二是解决发展问题。福建援助宁夏的所有项目都非常贴合老百姓生活，都实实在在地关系到每一户老百姓的家庭，很好体现了扶持百姓的原则。30年来，两省区深化劳务协作，不断提升就业质量。吴中厨师、西吉绣女、圆州织女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叫响全国，带动从业人员28万。许晴花就是圆州织女的一员，当地依托多绣、钩织等富有地方特色的指尖技艺，举办各类妇女手工技能培训。参加培训的许晴花就在这样的转变中找到了舞台。她在一家

0: 多秀企业工作8年，去年他所在的企业营业额突破3000万元，带动3000多名城乡居家妇女在家门口稳定增收。固原市元州区居民许晴花，
1: 工资也可以，搁这待着70-80个姐妹嘛，去工作还挺开心的。
0: 作为促进宁夏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一大批福建企业陆续落户宁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援建帮扶车间，发展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就地就近解决就业20多万人次。闽籍企业家潘文贤在隆德县建起闽宁扶贫车间，福建公益与宁夏巧手相遇，带动500多人就业。隆德县人造花公益有限公司员工余霞，
2: 好着呢，3000多元固定，也可以照顾上小孩跟老人嘛。
0: 为了深化造血式帮扶，福建飞毛腿集团直接在宁夏固原市元州区办起了技工学校，零学费、零生活费，毕业还有零距离就业。一句话，上学不花钱，毕业包分配。目前学校累计招生1600人，培育电子产业工人626人。杨金强3年前从学校毕业后来到福州马尾工作，跨越2000多公里，福建成为了他的新家。福州颖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杨金强，
3: 通过这个项目来到了福建，来到这边来上班，学习的技能刚好跟这边的产业刚好对口，自身的能力阅历也提升了不少。
0: 宁夏三江技工学校校长廖世宝，
4: 重点培养学生掌握相应的实操的技能，也就是我们鼓励他们在这个学中做，做中学。
0: 如今两省区已建立25个劳务工作站，6个劳务基地，闽宁劳务协作对接服务平台累计帮助33万宁夏劳动力赴闽就业，常年稳定在闽就业超5.9万人。
5: 本台消息，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省政府办公厅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连续第5年常态化开展尊老爱幼扶困助残志愿服务活动，各党支部、附特殊教育机构、养老机构、社会福利中心等结对开展志愿帮扶，着力为特殊困难和一老一少群体解决急难愁盼。省政府领导以普通党员和志愿者身份参加。昨天上午，省长赵龙率省直有关部门参加所在省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党支部和有关支部与福州市星宇学校联合主办的“同心向美，融爱向阳”志愿服务活动。赵龙详细了解学校办学情况，观摩学生运动、画画、演奏，为孩子们的一技之长点赞，对老师们的用心付出表示感谢和敬意。他指出，要带着特殊感情和责任，加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提升教育质量和水平，帮助孩子们更好地融入社会，让每一名星星的孩子都能绽放灿烂的笑容，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随后，赵龙专程前往台江区苍霞街道三宝社区看望慰问困难残疾人代表，勉励他们坚定信心、自立自强，要求有关部门加大关心关爱力度，健全权益保障制度，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建设，帮助残疾人活出精彩人生。在台江区上海街道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赵龙实地了解中心运作情况，看望慰问高龄老人，并与社区、医疗机构、养老机构、老人护理员、残疾人等代表座谈交流。赵龙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养老事业发展，深刻指出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是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发展养老服务是政府的应尽之责，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应有之义，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现实需要，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大力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用心、用情、用力，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要完善有力有效的养老保障体系，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充分挖掘银发经济增长潜力，推进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加快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要加大政策支持和制度供给，积极探索公益性与市场化结合的有效路径，引导全社会形成尊老、敬老、爱老、助老、尊重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浓厚氛围。连日来，省领导王永礼、李建成、林瑞良、王金福

0: 姜尔雄、赵增莲、魏小奎、康涛分别深入连江县特殊教育学校、福建省福乐幼儿园、莆田市儿童医院和莆田瑞士潜力少年医教中心、福清市特殊教育学校、静安区社会福利中心、福州市开智学校、福州市聋哑学校、国德老年康养中心，看望慰问老幼残困特等群体及特殊教育福利机构工作人员，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1: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连日来，福建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助残主题活动，通过科技赋能、教育融合、爱心陪伴，为残疾人群体铺就了一条更有温度的社会融合之路。日前，第四届厦门市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暨展能节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共设置竞赛项目18项，展能项目6项，展演项目1项，吸引183名残疾人选手同台竞技，参赛规模与项目数量均创历届新高。请听厦门台记者陈淑月的报道。
2: 在美发项目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手持剪刀、梳子，神情专注地为模特打理发型。参赛选手叶嫦娥告诉记者，她学习理发有20多年了，这次专门来参赛就是想和同行们切磋技艺，开阔眼界。参赛选手叶嫦娥：
3: 出来看一下，见一下世面，这个手艺学一下会好一点，稳定一点。
2: 据了解，本届竞赛项目涵盖咖啡冲调、海报设计、移动互联网小程序开发、无人机操控、 AI 文本处理、西施面点等多个领域。竞赛成绩合格并符合发证条件的保健按摩师、中师面点师项目选手可获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厦门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军：
4: 这一次我们首次增加了无人机操控、 AI 电子文本等数字化技能的一些项目，这个既是时代需求，也是门槛不高、适合残疾人今后就业增收的一个主要的渠道。
2: 在展能区，不少残障人士还展示了闽南红砖雕、戏曲头饰、绘画等传统技艺，吸引观众驻足观看。海沧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戏曲头饰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严丽璇：
5: 腿脚比较不方便，但是手还算比较灵巧的，从小就一直在做手工，真正做到戏曲头饰是差不多10年左右。我们做手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项选择，一来可以增加收入，二来增加自信，我们搞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项目来学习，其实还是有机会创造更好生活的。
0: 宁德台古田台报道。近日，宁德市第36次全国助残日暨2026年助残月主题活动在古田县成功举办。活动在福建省海峡残疾人艺术团器乐合奏赛马的激昂旋律中拉开帷幕。现场，天障石影雕艺术家张文聪带来励志演讲，以缺憾见光华，分享自己身处无声世界，却以刀为笔，以石为纸，坚守艺术梦想的成长故事。
6: 我也想把影雕的记忆传承下来，然后让更多的聋人朋友都能共同来进行这个行业的发展，然后把传统文化发扬下去。
0: 活动还设置助残辅具科技产品展示、残疾人就业推介、残疾人文创工艺品推介、公益助残服务等功能区域，切实为残疾人提供康复、就业等一站式服务。福建省聋人协会会长林群：
7: 我们也会跟相关的就业中心开展更多形式的就业培训内容，让更多的残疾人有更多的工作机会。那我们也希望通过助残日等等宣传教育活动，让社会对人人群体包括残疾人群体有更多的理解和接纳，给我们残疾人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稳定就业。
8: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1: 闽超的举办再次掀起福建对足球的热情。数据显示，目前漳州全市已有153所学校获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注册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近700人。一批批热爱足球的少年在绿茵场上成长，为足球事业的长远发展注入了青春力量。近日下午4:30，第三节课铃声响起，漳州市浦南中心小学的操场瞬间热闹起来。 一群身着足球服的小队员们格外醒目，他们正在进行训练前的热身准备。郑州市浦南中心小学的校园足球队组建于2016年，球队积极参与各类赛事，学校也于2018年获评全国省级青少年足球特色学校。郑州市浦南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吴明忠：
9: 那我们现在已经实现班班有足球课，我们每年都会组织班级比赛，还有邀请兄弟学校交流踢友谊赛。我们以前是从泥土到人工草坪，从零星到现在全员参与足球训练，用了10年的时间证明，只要坚持一人的正确方向，足球运动完全可以在基层、农村、校园开花结果。
1: 这支平均年龄仅10岁左右的足球队，大部分队员入队训练已有2年时间。郑州市浦南中心小学学生林新宇：
10: 虽然我们每天训练会出汗，很苦很累，但是我并不后悔，因为踢球让我交到了很多好朋友，还让我学会了坚持和团结。
1: 在郑州市实验小学腾飞校区的绿茵场上，足球小将们正与月口中心小学的队员展开激烈的友谊切磋。郑州市实验小学教师吴佩佳：
11: 我们基本保持每周会有一次跟隔壁学校啊、邻近学校约一下友谊赛，然后中去练习，相当于就是以赛代练。
0: 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坐落于泉州市，2006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是唯一一座以反映大陆与台湾历史关系为主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今年是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开馆20周年，累计接待观众超1770万人次，其中台胞超103.8万人次。这几天，台湾博物馆原馆长施明发和各界人士共同参与闽台原博物馆的系列庆祝活动。请听泉州台记者沈君燕、郑玉超的报道。
12: 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开馆20周年系列活动举办之际，我们遇到了台湾博物馆原馆长施明发。他作为台湾代表在启动仪式上发言，他说他很有幸见证了闽台原博物馆的发展。
13: 它的展示形式是不断的更新，它最早的展示比较静态，或者是比较等于是没有一些科技的元素加进去。那么2024年啊，他把展览的方式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大概走路起来要1公里多啊，但是动静相宜，疏密有间，引人入胜，这是他展示手法更新。另外他在研究以及典藏方面呢，都有很大的成就，特别是他出版一本书叫做《两岸家书》，这本书呢得到2025年中国好书的一个荣誉，这也象征了他在收藏、研究跟社会服务方面很重大的一个成绩。
12: 施明发也希望闽台原博物馆未来能在两岸交流合作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13: 事实上闽台原啊，过去的基础奠定得很好，未来呢在两岸的寻根溯源的一个交流服务上哦，它是最能够发挥这个功能的。我希望啊，它有系统的、有步骤的将两岸的血缘还有文缘，就是文化的缘，这几方面能够加强结合，让两岸同胞啊共同在中华民族的基础上啊，大家来共同努力往前走。
1: 在郑州市东山县，当地不少海水鱼养殖都自带候鸟属性，下流东山，东赴海南，近几年才游进东山的石棒鱼就成为当地养殖户的新宠。请听郑州台记者刘丽芬、东山台记者朱春燕的报道。
14: 在郑州市东山县城城镇旗下村的一处养殖基地，一尾尾石棒鱼在水中悠然游动。别看这些成品鱼虽然每条只有2-3斤重，却都身价不菲。据介绍，石棒鱼是一种热带鱼，对水温极为敏感，一旦气温跌破20度，它们就停止进食，活力锐减，难以成活。如何帮鱼儿在东山熬过水温偏低的冬季，曾是困扰养殖户的最大难题。养殖石棒鱼的第一年，由于无法顺利过冬，养殖户陈细宗就损失了10几万元。但陈细宗没有放弃，第二年他想到了一个办法，让鱼儿像候鸟一样迁徙。
15: 这个鱼从小苗就在冬上养，养到冬天了、啊、就搬去海南，海南养到开春了、啊、就拉上来，就要养两年才有一斤二三。
14: 这条东南下北的养殖路线让石蚌鱼实现了全年稳定生长，销路不愁，主要销往广州、上海等一线城市，一斤能卖到四五十元，高峰期更是能卖到八十几元。陈细宗说，这批一万多斤石蚌鱼已被客户提前订购一空。
15: 这鱼这个浙江的朋友的交代的要订，过几天要来拉走了。口感是很好了，这个肉很细很好吃，要是销往这些大城市了，销量就比较多。
14: 从靠天吃饭到主动破局，陈细宗的候鸟式养殖不仅破解了热带鱼过冬难的行业瓶颈，更让这条娇贵的石蚌鱼游出了致富新路。
0: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孙世庆，雪玲，主播周磊、梁爽。
1: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
16: 需要弘扬。
17: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6: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